0: 欢迎收看6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双方再次交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美伊谈判关键时刻，特朗普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

0: 更多防御性打击，并拦截了伊朗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射的最新导弹袭击。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军方表示，继周末为回应伊朗政权的侵略行径，而在伊朗境内实施自卫打击之后，美军于星期一凌晨击退了伊朗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 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德黑兰确实想达成协议，这将是一项对美国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有利的协议。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处理伊朗危机方式的批评时，他写道：“大家只需坐下来放轻松，最终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而鉴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2: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 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1: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除了正在和伊朗加速谈判、确保美伊双方的停火持续有效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巩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将不再向黎巴嫩派遣地面部队，任何在行进中的部队也已经被召回。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已经透过高级别的代表与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一切的交火，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特朗普总统说，相关的沟通已经达成一致的安排。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稍早前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促成的停火协议。来看报道。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 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做出回应。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 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自3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0: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 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美国商务部5月31日在官网发布一份最新的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

0: 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监管的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威半导体、AMD 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这份指南明确地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中国的境外，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向其出口先进计算机所需要的申请许可证。商务部曾经在2025年的五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一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和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地区的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而这一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半导体。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美中元首峰会，白宫在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了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问题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下面我们就跟随路透社记者的镜头走访位于内蒙古的中国稀土重镇包头，来了解实际的情况。来看报道。
1: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2: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不仅仅是基于生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此外，今年二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的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中方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一名新华社驻美记者的签证。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3: 好的，东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的关系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的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了《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在今年二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他在常驻中国的期间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与《纽约时报》去年12月播出台湾总

0: 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相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没有参与这场活动。
1: 那么湘云，这次美中两国对于驱逐记者这个问题上面行动升级，好像疑似涉及了台湾问题啊。那么台湾政府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0: 是的，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国法律对台湾并没有实际的管辖权。这次争端并不是美中之间首次发生的这一类的冲突，在2020年，中国曾经驱逐了10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呢，也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限缩至仅限4家中国主要的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1年期的签证，并且呢，每年需要续签，随时有可能被吊销。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有5人从埃博拉邦迪布交病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5人当中有4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第5名感染者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的病例，两国共有43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上周5宣布，美国承诺为抗击埃博拉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还在增加，以应对在非洲持续扩大的疫情。美国迄今还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期间接触病毒后检测成阳性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病情稳定。距离世界杯开赛只剩下不到2个星期，美国各地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从卫冕冠军阿根廷到传统的强队巴西、英格兰，39支国家队陆续地进驻了美国的训练基地。这不仅是美国时隔32年再次迎来世界杯，也将见证史上规模最大的足球盛会。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号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加这个国际体育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号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加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将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还有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锁定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6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双方再次交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美伊谈判关键时刻，特朗普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中国驱逐一名纽约时报记者，美国吊销新华社记者签证。世界杯倒数10天，美国迎接各国队伍进入备战状态。
0: 总统星期一在正向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而且进展迅速。稍早之前，美军在对伊朗南部实施更多防御性打击，并拦截了伊朗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射的最新导弹袭击。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军方表示，继周末为回应伊朗政权的侵略行径而在伊朗境内实施自卫打击之后，美军于星期一凌晨击退了伊朗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2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德黑兰确实想达成协议，这将是一项对美国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有利的协议。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处理伊朗危机方式的批评时，他写道，大家只需坐下来放轻松，最终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鉴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2: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eing
3: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1: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
3: 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
1: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除了正在和伊朗加速谈判，确保美伊双方的停火持续有效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巩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将不再向黎巴嫩派遣地面部队，任何在行进中的部队也已经被召回。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已经透过高级别的代表与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一切的交火，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特朗普总统说，相关的沟通已经达成一致的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稍早前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促成的停火协议。来看报道。
4: 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回应。
3: 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
4: 自3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 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3: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
4: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商务部5月31号在官网发布一份最新的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

0: 口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监管的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威半导体、AMD 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这份指南明确地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中国的境外，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向其出口先进计算机所需要的申请许可证。商务部曾经在2025年的五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一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和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地区的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而这一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半导体。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美中元首峰会，白宫在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了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问题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下面我们就跟随路透社记者的镜头走访位于内蒙古的中国稀土重镇包头，来了解实际的情况。来看报道。
1: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2: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laboratories in China not on
3: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不仅仅是基于生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此外，今年二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的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中方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一名新华社驻美记者的签证。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4: 好的，东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的关系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的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了《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在今年二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他在常驻中国的期间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 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于《纽约时报》去年十二月播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相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没有参与这场活动。
0: 那么湘云，这次美中两国对于驱逐记者这个问题上面行动升级，好像疑似涉及了台湾问题啊。那么台湾政府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4: 是的，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国法律对台湾并没有实际的管辖权。这次争端并不是美中之间首次发生的这一类的冲突。在2020年，中国曾经驱逐了十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呢，也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限缩至仅限四家中国主要的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一年期的签证，并且呢，每年需要续签，随时有可能被吊销。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有五人从埃博拉邦迪布交病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五人当中有四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第五名感染者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的病例，两国共有43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宣布，美国承诺为抗击埃博拉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还在增加，以应对在非洲持续扩大的疫情。美国迄今还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期间接触病毒后检测成阳性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病情稳定。距离世界杯开赛只剩下不到2个星期，美国各地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从卫冕冠军阿根廷到传统的强队巴西、英格兰，39支国家队陆续地进驻了美国的训练基地。这不仅是美国时隔32年再次迎来世界杯，也将见证史上规模最大的足球盛会。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号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加这个国际体育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号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加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将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还有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锁定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6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双方再次交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美伊谈判关键时刻，特朗普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中国驱逐一名纽约时报记者，美国吊销新华社记者签证。世界杯倒数十天，美国迎接各国队伍进入备战状态。
0: 总统星期一在正向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而且进展迅速。稍早之前，美军在对伊朗南部实施更多防御性

0: 打击，并拦截了伊朗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射的最新导弹袭击。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军方表示，继周末为回应伊朗政权的侵略行径而在伊朗境内实施自卫打击之后，美军于星期一凌晨击退了伊朗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德黑兰确实想达成协议，这将是一项对美国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有利的协议。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处理伊朗危机方式的批评时，他写道，大家只需坐下来放轻松，最终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鉴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2: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eing
3: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1: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
3: 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
1: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除了正在和伊朗加速谈判，确保美伊双方的停火持续有效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巩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将不再向黎巴嫩派遣地面部队，任何在行进中的部队也已经被召回。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已经透过高级别的代表与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一切的交火，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特朗普总统说，相关的沟通已经达成一致的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稍早前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促成的停火协议。来看报道。
4: 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回应。
3: 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
4: 自三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3: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
4: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商务部5月31号在官网发布一份最新的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

0: 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监管的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威半导体 AMD 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这份指南明确地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中国的境外，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向其出口先进计算机所需要的申请许可证，商务部曾经在2025年的5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1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和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地区的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而这一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半导体。 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美中元首峰会，白宫在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了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问题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下面我们就跟随路透社记者的镜头走访位于内蒙古的中国稀土重镇包头来了解实际的情况，来看报道。
1: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 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2: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laboratories in China not done.
3: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 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不仅仅是基于生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 此外，今年2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的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中方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一名新华社驻美记者的签证。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4: 好的，东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的关系，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 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的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 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了《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在今年2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他在常驻中国的期间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 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与《纽约时报》去年12月播出台湾。

0: 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相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没有参与这场活动。
1: 那么湘云，这次美中两国对于驱逐记者这个问题上面行动升级，好像疑似涉及了台湾问题，那么台湾政府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0: 是的，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国法律对台湾并没有实际的管辖权。这次争端并不是美中之间首次发生的这一类的冲突，在2020年，中国曾经驱逐了10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呢，也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限缩至仅限4家中国主要的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1年期的签证，并且呢，每年需要续签，随时有可能被吊销。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有5人从埃博拉邦迪布交病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5人当中有4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第5名感染者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的病例，两国共有43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上周5宣布，美国承诺为抗击埃博拉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还在增加，以应对在非洲持续扩大的疫情。美国迄今还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期间接触病毒后检测成阳性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病情稳定。距离世界杯开赛只剩下不到2个星期，美国各地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从卫冕冠军阿根廷到传统的强队巴西、英格兰，39支国家队陆续地进驻了美国的训练基地。这不仅是美国时隔32年再次迎来世界杯，也将见证史上规模最大的足球盛会。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号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加这个国际体育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号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加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将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还有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锁定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6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双方再次交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美伊谈判关键时刻，特朗普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中国驱逐一名纽约时报记者，美国吊销新华社记者签证。世界杯倒数10天，美国迎接各国队伍进入备战状态。
0: 总统星期一在正向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而且进展迅速。稍早之前，美军在对伊朗南部实施更多防御性打击，并拦截了伊朗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射的最新导弹袭击。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军方表示，继周末为回应伊朗政权的侵略行径而在伊朗境内实施自卫打击之后，美军于星期一凌晨击退了伊朗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2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德黑兰确实想达成协议，这将是一项对美国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有利的协议。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处理伊朗危机方式的批评时，他写道，大家只需坐下来放轻松，最终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鉴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2: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eing
3: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1: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
3: 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
1: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除了正在和伊朗加速谈判，确保美伊双方的停火持续有效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巩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将不再向黎巴嫩派遣地面部队，任何在行进中的部队也已经被召回。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已经透过高级别的代表与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一切的交火，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特朗普总统说，相关的沟通已经达成一致的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稍早前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促成的停火协议。来看报道。
4: 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回应。
3: 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
4: 自3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 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3: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
4: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商务部5月31号在官网发布一份最新的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监管的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微半导体、 AMD 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这份指南明确地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中国的境外，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向其出口先进计算机所需要的申请许可证。商务部曾经在2025年5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1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和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地区的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而这一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半导体。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美中元首峰会，白宫在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了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问题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和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下面我们就跟随路透社记者的镜头走访位于内蒙古的中国稀土重镇包头，来了解实际的情况。来看报道。
4: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5: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laboratories in China not done.
6: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不仅仅是基于生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
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此外，今年2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的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中方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一名新华社驻美记者的签证。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7: 好的，东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 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的关系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的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了《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在今年二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他在常驻中国的期间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与《纽约时报》去年十二月播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相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没有参与这场活动。
0: 那么湘云，这次美中两国对于驱逐记者这个问题上面行动升级，好像疑似涉及了台湾问题啊。那么台湾政府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7: 是的，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国法律对台湾并没有实际的管辖权。这次争端并不是美中之间首次发生的这一类的冲突。在2020年，中国曾经驱逐了十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呢，也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限缩至仅限四家中国主要的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一年期的签证，并且呢，每年需要续签，随时有可能被吊销。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有五人从埃博拉邦迪布交病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五人当中有4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第五名感染者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的病例，两国共有43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宣布，美国承诺为抗击埃博拉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还在增加，以应对在非洲持续扩大的疫情。美国迄今还没有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期间接触病毒后检测成阳性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病情稳定。距离世界杯开赛只剩下不到2个星期，美国各地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从卫冕冠军阿根廷到传统的强队巴西、英格兰，39支国家队陆续地进驻了美国的训练基地。这不仅是美国时隔32年再次迎来世界杯，也将见证史上规模最大的足球盛会。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号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加这个国际体育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号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加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将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还有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锁定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7: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9: Iran may not want to give up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but we believe at the table they can and will over time, given the right set of incentives.
7: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伊朗或许不愿放弃核野心，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激励措施，他们是能够并且最终会放弃核野心的。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7: 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
8: 欧盟委员会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表示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措施。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0: 中文广播。
1: 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再次受到考验，在美国军方对伊朗境内实施其所谓防御性军事打击后，伊朗予以报复，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德黑兰确实想达成协议，这将是一项对美国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有利的协议。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处理伊朗危机方式的批评时，他写道，大家只需坐下来放轻松，最终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鉴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1: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0: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
1: 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
0: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星期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美国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与此同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回应。
1: 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
3: 自三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1: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
3: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举行峰会，白宫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与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5: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 不仅仅是基于

0: 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此外，今年二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2: 美国商务部星期天在其官网发布一份最新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一个存在一年已久的监管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威半导体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美国商务部之所以留有这一缺口，是因为商务部曾在2025年5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1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与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这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的半导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在公布出口限制的同时，并未采取全面切断措施。最新指南明确指出，对于那些符合出口管理条例合规要求的正当数据中心运营商，在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进一步通知之前，并不需要因为本指南的发布而停止对相关先进计算物品的日常持续使用、存储、处置或售后维护服务。商务部的新规意味着，即使一家中国 AI 公司通过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设立的海外子公司采购美国先进 AI 芯片，出口商也必须向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许可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界杯足球赛即将于6月11日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与此一国际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日，也就是星期天，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与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和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新泽西州将是海地、摩洛哥、塞内加尔和巴西队的训练基地。世足赛的冠军赛也将在新泽西举行。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多个球场进行。参赛队伍和比赛的数量是世界杯史上最大的。美国上次承办世足会是在1994年。
2: 美国和伊朗交火后，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早上上涨。尽管和平谈判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股市大多正在上涨。美国星期一表示，在德黑兰周末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后，美国针对伊朗境内的雷达和无人机站点进行了打击。美军成功拦截了2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价格突破每桶94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超过4%。交易范围在每桶88美元至91美元之间，此前5月份曾大幅下跌。美国三大股指都有所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道琼斯30指数上涨了0.09%，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了。

0: 0.4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5月30号在印太地区重要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军在履行打击伊朗等全球义务时，并没有背弃印太盟友。同一天，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等多国盟友的国防部长们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并重申了美国对印太盟友的承诺，以及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共同决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新加坡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请海格塞斯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作出回应。小泉说，一些国家可能低估了美国的承诺程度，并可能试图离间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海格塞斯回应说，美国在承担打击伊朗等全球义务时，并没有背弃印太地区。他指出，美国国家防御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向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并与盟友合作。他说，有人想把我们承担全球义务与我们背弃该地区混为一谈。他强调，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并表示美国正在低调但非常有力地与盟友合作，以实质性严肃的态度处理印太地区的问题，同时履行全球义务，例如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新闻稿，海格塞斯星期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小泉进次郎进行了双边会晤，两位领导人重申了美日同盟在维护印太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讨论了日本的战略文件审查情况，以及日本为迅速提升国防能力和增加国防开支所做的努力。新闻稿还说，两位领导人支持即将向日本自卫队基地临时部署美国陆基导弹能力的计划，同意加强灵活空中部署通道和演练，并承诺推进在日本西南群岛的双边存在。此前，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将于下个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提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配合美日联合军演，演习结束后可能也不会撤走。美国战争部没有对海格塞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会晤的消息发出新闻稿，但是海格塞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布了自己与小泉进次郎和安圭博合影图片。在文字部分，他写道，很高兴与小泉和安会晤。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特别赞扬了韩国为实践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责任分担而做出的努力，并呼吁其他盟友和伙伴效仿韩国的做法。他说，当其他盟友和伙伴效仿韩国的做法时，该地区将会更加稳定和安全。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海格塞斯提到美国将逐步将展示作战指挥权交由韩国。他说，美国欢迎韩国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去年十月底，特朗普总统宣布已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关于这个问题，海格塞斯回答说，盟友和伙伴为了自身防御和地区稳定而寻求类似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海格塞斯星期六还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举行会晤。根据战争部新闻稿，双方重申了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稳定和平的共同决心。双方领导人讨论了作战合作和态势倡议的进展情况，包括在菲律宾各地战略要地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和存储设施。两人还宣布签署一份新的为期15年的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备忘录，以简化安全信息共享流程。5月8日，美菲第41届肩并肩联合演习结束。这次演习是规模最大、多国参与度最高的一次， 两位部长对这次演习的

圆满结束表示欢迎。根据战争部，海格塞斯和特奥多罗还重申了双方加强南中国海威慑的共同承诺。会谈中，海格塞斯宣布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一艘退役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以增强菲律宾在该地区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在会晤后的发布在 X 平台的贴文中，海格塞斯说，肩并肩联合军演和海岸警卫队巡逻舰的移交都是为了加强双方在第一岛链的防务合作。海格塞斯在星期六的演讲中提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核心是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星期六，海格塞斯还与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晤，双方领导人强调了正在努力加强三方奥库斯安全伙伴关系和制导武器与制导武器与爆炸性军械企业合作。海格塞斯强调需要加快下一代能力的交付，并深化两国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同一天，海格塞斯、马尔斯以及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共同宣布，三国目前正在合作开发水下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加坡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不能强加霸权，也不能威胁美国和盟国的安全。海格塞斯说，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以及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军事活动，令人警觉。海格塞斯还敦促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海格塞斯是在星期五开始的亚洲重要的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这番话的。海格塞斯说，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及其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军事活动，让人有理由感到警觉。美国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一致认为任何一个霸权国家主导的太平洋都会破坏地区力量平衡，损害我们共同努力维护的平衡。他说，美国战争部正全力以赴防止此类局面的发生，但不是以不必要的对抗来应对这一挑战，而是采取审慎而坚定的姿态。美国的重点在于坚定、沉稳和清晰，清晰地阐明我们的意图、优先事项以及实现本届政府目标的能力。他说，美国所追求的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所阐述的，是一种真正稳定的平衡，一种有力但持续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加强其霸权，并使我们国家及盟友的安全与繁荣受到威胁，海格塞斯说。他提到，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佳水平。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特朗普总统5月14日到15日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海格塞斯说，这样的会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基础。海格塞斯在讲话中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尊重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地位。他说，并且不仅要坚持，更要保持足以支撑这一地位的强大军事实力。他说，为了实现，美国正在改变策略。海格塞斯说，正如我所说，我们将采取强劲而低调的策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我们将优先考虑致命性作战能力、战略纪律和务实的合作，而不是空洞的言辞和炫耀。任何潜在的对手都将被迫以我们的硬实力、集体战备和坚定决心来评判我们。他说，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核心是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他说，我们将在西太平洋建立并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确保侵略行不通，局势升级无益，战争被视为非理性行为。我们的军事态势将具有韧性，分散部署且经过优化，旨在阻止对方通过武力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海格塞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长期以来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国防开支的立场。特朗普曾明确表示，欧洲和北约伙伴国应该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美国补贴富裕国家国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海格塞斯说，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保护国。我们寻求的联盟是建立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依赖。他还说，除非每个人都承担责任，否则我们无法建立强大的联盟，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海格塞斯赞扬了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盟友所做出的贡献。海格塞斯的这番讲话与五角大楼一月发布的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的表述相一致。国防战略说，美国不会与中国对立，但同时表示不能让中国或是其他国家主导印太。美国将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威慑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并在第一岛链构建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海格塞斯被问及对台军售的问题。海格塞斯淡化了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影响对台军售计划的担忧。他说，我们对我们的库存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库存感到非常满意。中国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一直在等待美国批准一项价值可能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后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批准该计划，这在台北引发了不确定性。海格塞斯表示，任何关于未来对台军售的决定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做出。他还强调，华盛顿长期以来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委员会5月29号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承诺在委员们讨论如何最好地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委员会的专员们在6月18号至19号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前提出了一些想法，可能的提案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多元化供应链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进入欧盟的化工、金属和清洁能源技术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经济和安全利益日益交织，这两个维度都需要更强有力、连贯的应对。不过，任何具体的回应方案预计要到今年第3季度才会公布。西方国家的政府正试图扭转部分离岸外包到中国的情况，这一趋势在2000年代初达到高峰，削弱了本国的工业技术和中心，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成员国。七国集团中的富裕国家也将在6月中旬举行的峰会上应对贸易失衡和产能过剩问题。目前中国正在日益增强其在稀土及其他对国防、科技、能源和汽车行业至关重要金属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今年年初欧盟提出了新的购买欧洲等政策，以加速欧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以及与从中亚到澳大利亚和巴西等矿产富饶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责欧盟选择性利用贸易数据为不平衡的说法辩护，并多次威胁如果欧盟采纳购买欧洲和修订科技主权政策，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国拒绝认为其贸易行为不公正。欧洲的工业面临比美国竞争对手更严峻的环境，受限于更高的能源成本和更严格的监管。欧盟工业专员斯特凡·塞茹内本星期表示，他希望欧盟现有的贸易工具，如进口关税和配额，能更系统地跨行业使用，而非针对特定公司或材料。欧盟试图限制部分中国进口，但效果参差不齐。欧盟对大量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但未对混合动力车型征收关税。今年迄今，混合动力车占新车注册量近40%，中国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尽管欧盟委员会希望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必须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分歧中取得平衡，才能通过重大立法。法国认为，欧洲的开放市场正在吸收中国补贴和美国保护主义的综合影响。德国的立场更加矛盾，他们担心大型工业集团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导致对德国制造业施加更大压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有五人从邦迪布礁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埃博拉病毒毒株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
1: 谭德赛5月31号在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时，也是这次疫情的中心地区的时候说，今天呢将有4人出院，前天呢也有1人出院。
0: 五人当中有4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了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称，第5名感染者也是一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1: 谭德赛在布尼亚一家新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揭牌仪式上表彰了这4名护士。他说，你们的勇气带来了希望，你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这场疫情是可以被遏制的。
0: 谭德赛星期一在 X 上后续贴文说，即使没有疫苗或者是特定的疗法，如果患者及时获得医疗保健，并且在症状出现后立即寻求治疗，他们也能够存活下来。
1: 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病例，这两国共有43人死亡。
0: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美国为抗击该疾病提供的援助承诺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数额正在增加，旨在帮助应对疫情的组织扩大在非洲的应对行动。
1: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资金正在为阻止疫情从源头蔓延，确保埃博拉病毒不会传入美国提供关键的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或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ran may not want to give up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but we believe at the table they can and will over time, given the right set of incentives.
1: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伊朗或许不愿放弃核野心，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激励措施，他们是能够并且最终会放弃核野心的。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
0: 欧盟委员会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表示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措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再次受到考验，在美国军方对伊朗境内实施其所谓防御性军事打击后，伊朗予以报复，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军方表示，继周末为回应伊朗政权的侵略行径而在伊朗境内实施自卫打击之后，美军于星期一凌晨击退了伊朗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德黑兰确实想达成协议，这将是一项对美国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有利的协议。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处理伊朗危机方式的批评时，他写道，大家只需坐下来放轻松，最终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鉴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5: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4: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
5: 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
4: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星期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美国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与此同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回应。
5: 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
6: 自三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5: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
6: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 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举行峰会，白宫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与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7: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laboratories in China not done.
8: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不仅仅是基于生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
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此外，今年二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1: 美国商务部星期天在其官网发布一份最新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一个存在一年已久的监管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威半导体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美国商务部之所以留有这一缺口，是因为商务部曾在2025年5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1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与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这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的半导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在公布出口限制的同时，并未采取全面切断措施。最新指南明确指出，对于那些符合出口管理条例合规要求的正当数据中心运营商，在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进一步通知之前，并不需要因为本指南的发布而停止对相关先进计算物品的日常持续使用、存储、处置或售后维护服务。商务部的新规意味着，即使一家中国 AI 公司通过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设立的海外子公司采购美国先进 AI 芯片，出口商也必须向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许可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界杯足球赛即将于6月11日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与此一国际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日，也就是星期天，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与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 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和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新泽西州将是海地、摩洛哥、塞内加尔和巴西队的训练基地。世足赛的冠军赛也将在新泽西举行。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多个球场进行。参赛队伍和比赛的数量是世界杯史上最大的。美国上次承办世足会是在1994年。
1: 美国和伊朗交火后，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早上上涨。尽管和平谈判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股市大多正在上涨。美国星期一表示，在德黑兰周末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后，美国针对伊朗境内的雷达和无人机站点进行了打击。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价格突破每桶94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超过4%，交易范围在每桶88美元至91美元之间，此前五月份曾大幅下跌。美国三大股指都有所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道琼斯30指数上涨了0.09%。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了0.42%。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5月30号在印太地区重要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军在履行打击伊朗等全球义务时，并没有背弃印太盟友。同一天，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等多国盟友的国防部长们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并重申了美国对印太盟友的承诺，以及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共同决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6: 新加坡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请海格塞斯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承诺做出回应。小泉说，一些国家可能低估了美国的承诺程度，并可能试图离间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海格塞斯回应说，美国在承担打击伊朗等全球义务时，并没有背弃印太地区。他指出，美国国家防御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向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并与盟友合作。他说，有人想把我们承担全球义务与我们背弃该地区混为一谈。他强调，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并表示美国正在低调但非常有力地与盟友合作，以实质性严肃的态度处理印太地区的问题，同时履行全球义务，例如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新闻稿，海格塞斯星期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小泉进次郎进行了双边会晤，两位领导人重申了美日同盟在维护印太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讨论了日本的战略文件审查情况，以及日本为迅速提升国防能力和增加国防开支所做的努力。新闻稿还说，两位领导人支持即将向日本自卫队基地临时部署美国陆基导弹能力的计划，同意加强灵活空中部署通道和演练，并承诺推进在日本西南群岛的双边存在。此前，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将于下个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提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配合美日联合军演，演习结束后可能也不会撤走。美国战争部没有对海格塞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会晤的消息发出新闻稿，但是海格塞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布了自己与小泉进次郎和安圭博合影图片。 在文字部分，他写道：“很高兴与小泉和安会晤。”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特别赞扬了韩国为实践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责任分担而做出的努力，并呼吁其他盟友和伙伴效仿韩国的做法。他说，当其他盟友和伙伴效仿韩国的做法时，该地区将会更加稳定和安全。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海格塞斯提到美国将逐步将展示作战指挥权交由韩国。他说，美国欢迎韩国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去年十月底，特朗普总统宣布已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关于这个问题，海格塞斯回答说，盟友和伙伴为了自身防御和地区稳定而寻求类似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海格塞斯星期六还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举行会晤。根据战争部新闻稿，双方重申了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稳定和平的共同决心。双方领导人讨论了作战合作和态势倡议的进展情况，包括在菲律宾各地战略要地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和存储设施。两人还宣布签署一份新的为期15年的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备忘录，以简化安全信息共享流程。5月8日，美菲第41届肩并肩联合演习结束。这次演习是规模最大、多国参与度最高的一次。两位部长对这次演习的圆满结束表示欢迎。根据战争部，海格塞斯和特奥多罗还重申了双方加强南中国海威慑的共同承诺。会谈中，海格塞斯宣布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一艘退役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以增强菲律宾在该地区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在会晤后的发布在 X 平台的贴文中，海格塞斯说，肩并肩联合军演和海岸警卫队巡逻舰的移交都是为了加强双方在第一岛链的防务合作。海格塞斯在星期六的演讲中提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核心是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星期六，海格塞斯还与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晤。双方领导人强调了正在努力加强三方奥库斯安全伙伴关系和制导武器与制导武器与爆炸性军械企业合作。海格塞斯强调，需要加快下一代能力的交付，并深化两国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同一天，海格塞斯、马尔斯以及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共同宣布，三国目前正在合作开发水下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加坡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不能强加霸权，也不能威胁美国和盟国的安全。海格塞斯说，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以及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军事活动令人警觉。海格塞斯还敦促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海格塞斯是在星期五开始的亚洲重要的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这番话的。海格塞斯说，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及其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军事活动让人有理由感到警觉。美国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一致认为任何一个霸权国家主导的太平洋都会破坏地区力量平衡，损害我们共同努力维护的平衡。他说，美国战争部正全力以赴防止此类局面的发生，但不是以不必要的对抗来应对这一挑战，而是采取审慎而坚定的姿态。美国的重点在于坚定、沉稳和清晰，清晰地阐明我们的意图、优先事项以及实现本届政府目标的能力。他说，美国所追求的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所阐述的，是一种真正稳定的平衡，一种有力但持续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加强其霸权，并使我们国家及盟友的安全与繁荣受到威胁，海格塞斯说。他提到，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佳水平。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特朗普总统5月14日到15日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海格塞斯说，这样的会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基础。海格塞斯在讲话中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尊重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地位。他说，并且不仅要坚持，更要保持足以支撑这一地位的强大军事实力。他说，为了实现，美国正在改变策略。海格塞斯说，正如我所说，我们将采取强劲而低调的策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我们将优先考虑致命性作战能力、战略纪律和务实的合作，而不是空洞的言辞和炫耀。任何潜在的对手都将被迫以我们的硬实力、集体战备和坚定决心来评判我们。他说，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核心是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他说，我们将在西太平洋建立并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确保侵略行不通，局势升级无益，战争被视为非理性行为。我们的军事态势将具有韧性、分散部署且经过优化，旨在阻止对方通过武力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

力。海格塞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长期以来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国防开支的立场。特朗普曾明确表示，欧洲和北约伙伴国应该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美国补贴富裕国家国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海格塞斯说，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保护国，我们寻求的联盟是建立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依赖。他还说，除非每个人都承担责任，否则我们无法建立强大的联盟，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海格塞斯赞扬了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盟友所做出的贡献。海格塞斯的这番讲话与五角大楼一月发布的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的表述相一致。国防战略说，美国不会与中国对立，但同时表示不能让中国或是其他国家主导印太。美国将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威慑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并在第一岛链构建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海格塞斯被问及对台军售的问题。海格塞斯淡化了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影响对台军售计划的担忧。他说，我们对我们的库存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库存感到非常满意。中国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一直在等待美国批准一项价值可能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后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批准该计划，这在台北引发了不确定性。海格塞斯表示，任何关于未来对台军售的决定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做出。他还强调，华盛顿长期以来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委员会5月29号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承诺在委员们讨论如何最好地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委员会的专员们在6月18号至19号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前提出了一些想法，可能的提案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多元化供应链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进入欧盟的化工、金属和清洁能源技术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经济和安全利益日益交织，这两个维度都需要更强有力、连贯的应对。不过，任何具体的回应方案预计要到今年第三季度才会公布。西方国家的政府正试图扭转部分离岸外包到中国的情况，这一趋势在2000年代初达到高峰，削弱了本国的工业技术和中心，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成员国。七国集团中的富裕国家也将在6月中旬举行的峰会上应对贸易失衡和产能过剩问题。目前中国正在日益增强其在稀土及其他对国防、科技、能源和汽车行业至关重要金属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今年年初欧盟提出了新的购买欧洲等政策，以加速欧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以及与从中亚到澳大利亚和巴西等矿产富饶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责欧盟选择性利用贸易数据为不平衡的说法辩护，并多次威胁如果欧盟采纳购买欧洲和修订科技主权政策，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国拒绝认为其贸易行为不公正。欧洲的工业面临比美国竞争对手更严峻的环境，受限于更高的能源成本和更严格的监管。欧盟工业专员斯特凡·塞茹内本星期表示，他希望欧盟现有的贸易工具，如进口关税和配额，能更系统地跨行业使用，而非针对特定公司或材料。欧盟试图限制部分中国进口，但效果参差不齐。欧盟对大量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但未对混合动力车型征收关税。今年迄今，混合动力车占新车注册量近40%，中国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尽管欧盟委员会希望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必须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分歧中取得平衡，才能通过重大立法。

我认为欧洲的开放市场正在吸收中国补贴和美国保护主义的综合影响。德国的立场更加矛盾，他们担心大型工业集团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导致对德国制造业施加更大压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有五人从邦迪布礁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埃博拉病毒毒株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
1: 谭德赛5月31号在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时，也是这次疫情的中心地区的时候说，今天呢将有4人出院，前天呢也有1人出院。
0: 五人当中有4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了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称，第5名感染者也是一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1: 谭德赛在布尼亚一家新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揭牌仪式上表彰了这4名护士。他说，你们的勇气带来了希望，你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这场疫情是可以被遏制的。
0: 谭德赛星期一在 X 上后续贴文说，即使没有疫苗或者是特定的疗法，如果患者及时获得医疗保健，并且在症状出现后立即寻求治疗，他们也能够存活下来。
1: 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病例，这2国共有43人死亡。
0: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美国为抗击该疾病提供的援助承诺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数额正在增加，旨在帮助应对疫情的组织扩大在非洲的应对行动。
1: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资金正在为阻止疫情从源头蔓延，确保埃博拉病毒不会传入美国提供关键的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或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ran may not want to give up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but we believe at the table they can and will over time, given the right set of incentives.
1: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伊朗或许不愿放弃核野心，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激励措施，他们是能够并且最终会放弃核野心的。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
0: 欧盟委员会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表示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措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再次受到考验，在美国军方对伊朗境内实施其所谓防御性军事打击后，伊朗予以报复，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军方表示，继周末为回应伊朗政权的侵略行径而在伊朗境内实施自卫打击之后，美军于星期一凌晨击退了伊朗针对驻科威特美军

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

0: 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1: I mean,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eing.
2: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0: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
1: Iran may not want to give up.
2: 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
0: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星期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美国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与此同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回应。
2: 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
4: 自三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2: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
4: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5: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举行峰会，白宫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与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6: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不仅仅是基于生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
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此外，今年二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商务部星期天在其官网发布一份最新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一个存在一年已久的监管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威半导体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美国商务部之所以留有这一缺口，是因为商务部曾在2025年5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1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与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这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的半导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在公布出口限制的同时，并未采取全面切断措施。最新指南明确指出，对于那些符合出口管理条例合规要求的正当数据中心运营商，在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进一步通知之前，并不需要因为本指南的发布而停止对相关先进计算物品的日常持续使用、存储、处置或售后维护服务。商务部的新规意味着，即使一家中国 AI 公司通过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设立的海外子公司采购美国先进 AI 芯片，出口商也必须向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许可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界杯足球赛即将于6月11日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与此一国际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日，也就是星期天，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与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和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新泽西州将是海地、摩洛哥、塞内加尔和巴西队的训练基地。世足赛的冠军赛也将在新泽西举行。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多个球场进行。参赛队伍和比赛的数量是世界杯史上最大的。美国上次承办世足会是在1994年。
0: 美国和伊朗交火后，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早上上涨。尽管和平谈判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股市大多正在上涨。美国星期一表示，在德黑兰周末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后，美国针对伊朗境内的雷达和无人机站点进行了打击。美军成功拦截了2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价格突破每桶94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超过4%。交易范围在每桶88美元至91美元之间，此前5月份曾大幅下跌。美国三大股指都有所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道琼斯30指数上涨了0.09%，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了0.4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5月30号在印太地区重要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军在履行打击伊朗等全球义务时，并没有背弃印太盟友。同一天，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等多国盟友的国防部长们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并重申了美国对印太盟友的承诺，以及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共同决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新加坡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请海格塞斯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作出回应。小泉说，一些国家可能低估了美国的承诺程度，并可能试图离间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海格塞斯回应说，美国在承担打击伊朗等全球义务时，并没有背弃印太地区。他指出，美国国家防御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向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并与盟友合作。他说，有人想把我们承担全球义务与我们背弃该地区混为一谈。他强调，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并表示美国正在低调但非常有力地与盟友合作，以实质性严肃的态度处理印太地区的问题，同时履行全球义务，例如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新闻稿，海格塞斯星期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小泉进次郎进行了双边会晤，两位领导人重申了美日同盟在维护印太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讨论了日本的战略文件审查情况，以及日本为迅速提升国防能力和增加国防开支所做的努力。新闻稿还说，两位领导人支持即将向日本自卫队基地临时部署美国陆基导弹能力的计划，同意加强灵活空中部署通道和演练，并承诺推进在日本西南群岛的双边存在。此前，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将于下个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提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配合美日联合军演，演习结束后可能也不会撤走。美国战争部没有对海格塞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会晤的消息发出新闻稿，但是海格塞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布了自己与小泉进次郎和安圭博合影图片。在文字部分，他写道，很高兴与小泉和安会晤。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特别赞扬了韩国为实践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责任分担而做出的努力，并呼吁其他盟友和伙伴效仿韩国的做法。他说，当其他盟友和伙伴效仿韩国的做法时，该地区将会更加稳定和安全。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海格塞斯提到美国将逐步将展示作战指挥权交由韩国。他说，美国欢迎韩国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去年10月底，特朗普总统宣布已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关于这个问题，海格塞斯回答说，盟友和伙伴为了自身防御和地区稳定而寻求类似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海格塞斯星期六还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举行会晤。根据战争部新闻稿，双方重申了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稳定和平的共同决心。双方领导人讨论了作战合作和态势倡议的进展情况，包括在菲律宾各地战略要地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和存储设施。两人还宣布签署一份新的为期15年的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备忘录，以简化安全信息共享流程。5月8日，美菲第41届肩并肩联合演习结束。这次演习是规模最大、多国参与度最高的一次。两位部长对这次演习的圆满结束表示欢迎。根据战争部，海格塞斯和特奥多罗还重申了双方加强南中国海威慑的共同承诺。会谈中，海格塞斯宣布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一艘退役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以增强菲律宾在该地区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在会晤后的发布在 X 平台的贴文中，海格塞斯说， 肩并肩联合军演和海岸警卫队巡逻舰的移交都是为了加强双方在第一岛链的防务合作。海格塞斯在星期六的演讲中提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核心是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星期六，海格塞斯还与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晤，双方领导人强调了正在努力加强三方奥库斯安全伙伴关系和制导武器与爆炸性军械企业合作。海格塞斯强调需要加快下一代能力的交付，并深化两国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同一天，海格塞斯、马尔斯以及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共同宣布，三国目前正在合作开发水下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加坡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不能强加霸权，也不能威胁美国和盟国的安全。海格塞斯说，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以及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军事活动令人警觉。海格塞斯还敦促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海格塞斯是在星期五开始的亚洲重要的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这番话的。海格塞斯说，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及其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军事活动让人有理由感到警觉。美国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一致认为任何一个霸权国家主导的太平洋都会破坏地区力量平衡，损害我们共同努力维护的平衡。他说，美国战争部正全力以赴防止此类局面的发生，但不是以不必要的对抗来应对这一挑战，而是采取审慎而坚定的姿态。美国的重点在于坚定、沉稳和清晰，清晰地阐明我们的意图、优先事项以及实现本届政府目标的能力。他说，美国所追求的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所阐述的，是一种真正稳定的平衡，一种有力但持续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加强其霸权，并使我们国家及盟友的安全与繁荣受到威胁，海格塞斯说。他提到，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佳水平。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特朗普总统5月14日到15日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海格塞斯说，这样的会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基础。海格塞斯在讲话中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尊重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地位。他说，并且不仅要坚持，更要保持足以支撑这一地位的强大军事实力。他说，为了实现，美国正在改变策略。海格塞斯说，正如我所说，我们将采取强劲而低调的策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我们将优先考虑致命性作战能力、战略纪律和务实的合作，而不是空洞的言辞和炫耀。任何潜在的对手都将被迫以我们的硬实力、集体战备和坚定决心来评判我们。他说，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核心是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他说，我们将在西太平洋建立并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确保侵略行不通，局势升级无益，战争被视为非理性行为。我们的军事态势将具有韧性、分散部署且经过优化，旨在阻止对方通过武力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海格塞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长期以来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国防开支的立场。特朗普曾明确表示，欧洲和北约伙伴国应该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美国补贴富裕国家国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海格塞斯说，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保护国，我们寻求的联盟是建立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依赖。他还说，除非每个人都承担责任，否则我们无法建立强大的联盟，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海格塞斯赞扬了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盟友所做出的贡献。海格塞斯的这番讲话与五角大楼1月发布的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的表述相一致。国防战略说，美国不会与中国对立，但同时表示不能让中国或是其他国家主导印太。美国将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威慑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并在第一岛链构建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海格塞斯被问及对台军售的问题。海格塞斯淡化了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影响对台军售计划的担忧。他说，我们对我们的库存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库存感到非常满意。中国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一直在等待美国批准一项价值可能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本月早些时候， 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后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批准该计划，这在台北引发了不确定性。海格塞斯表示，任何关于未来对台军售的决定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做出。他还强调，华盛顿长期以来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委员会5月29号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承诺在委员们讨论如何最好地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委员会的专员们在6月18号至19号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前提出了一些想法，可能的提案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多元化供应链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进入欧盟的化工、金属和清洁能源技术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经济和安全利益日益交织，这两个维度都需要更强有力、连贯的应对。不过，任何具体的回应方案预计要到今年第三季度才会公布。西方国家的政府正试图扭转部分离岸外包到中国的情况，这一趋势在2000年代初达到高峰，削弱了本国的工业技术和中心，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成员国。七国集团中的富裕国家也将在6月中旬举行的峰会上应对贸易失衡和产能过剩问题。目前中国正在日益增强其在稀土及其他对国防、科技、能源和汽车行业至关重要金属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今年年初欧盟提出了新的购买欧洲等政策，以加速欧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以及与从中亚到澳大利亚和巴西等矿产富饶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责欧盟选择性利用贸易数据为不平衡的说法辩护，并多次威胁如果欧盟采纳购买欧洲和修订科技主权政策，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国拒绝认为其贸易行为不公正。欧洲的工业面临比美国竞争对手更严峻的环境，受限于更高的能源成本和更严格的监管。欧盟工业专员斯特凡·塞茹内本星期表示，他希望欧盟现有的贸易工具，如进口关税和配额，能更系统地跨行业使用，而非针对特定公司或材料。欧盟试图限制部分中国进口，但效果参差不齐。欧盟对大量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但未对混合动力车型征收关税。今年迄今，混合动力车占新车注册量近40%，中国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尽管欧盟委员会希望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必须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分歧中取得平衡，才能通过重大立法。法国认为，欧洲的开放市场正在吸收中国补贴和美国保护主义的综合影响。德国的立场更加矛盾，他们担心大型工业集团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导致对德国制造业施加更大压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主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有五人从邦迪布礁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埃博拉病毒毒株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
1: 谭德赛5月31号在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时，也是这次疫情的中心地区的时候说，今天呢将有4人出院，前天呢也有1人出院。
0: 五人当中有4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了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称，第5名感染者也是一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1: 谭德赛在布尼亚一家新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揭牌仪式上表彰了这4名护士。他说，你们的勇气带来了希望，你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这场疫情是可以被遏制的。
0: 谭德赛星期一在 X 上后续贴文说，即使没有疫苗或者是特定的疗法，如果患者及时获得医疗保健，并且在症状出现后立即寻求治疗，他们也能够存活下来。
1: 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病例，这2国共有43人死亡。
0: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美国为抗击该疾病提供的援助承诺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数额正在增加，旨在帮助应对疫情的组织扩大在非洲的应对行动。
1: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资金正在为阻止疫情从源头蔓延，确保埃博拉病毒不会传入美国提供关键的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或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ran may not want to give up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but we believe at the table they can and will over time, given the right set of incentives.
1: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伊朗或许不愿放弃核野心，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激励措施，他们是能够并且最终会放弃核野心的。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
0: 欧盟委员会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表示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措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再次受到考验，在美国军方对伊朗境内实施其所谓防御性军事打击后，伊朗予以报复，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军方表示，继周末为回应伊朗政权的侵略行径而在伊朗境内实施自卫打击之后，美军于星期一凌晨击退了伊朗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没有美国人员受伤。尽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德黑兰确实想达成协议，这将是一项对美国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有利的协议。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处理伊朗危机方式的批评时，他写道，大家只需坐下来放轻松，最终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鉴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长塞伊

0: 义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涵盖所有战线的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周末对记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1: I mean,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eing...
2: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专注于保持部署态势，并做好必要时重新介入的准备。
0: 海格塞斯补充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谈判。
2: 伊朗或许不愿放弃他们的核野心，但我们相信在谈判桌上只要给予合适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们在时间推移下是能够也将会这么做的。
0: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持续的冲突继续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星期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袭击，美国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与此同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为应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拉响防空警报，防空系统也随之启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由美国斡旋支持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誓言将对真主党的袭击作出回应。
5: 我们正在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清除真主党的据点。真主党正在节节败退。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就像我们为南部居民恢复安全一样。
4: 自三月初，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来，黎巴嫩南部的战事已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最新一轮暴力冲突又迫使更多民众逃离贝鲁特南部郊区，涌向市区避难。
5: 这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要前往迪里波里，去投靠那里善良的居民。
4: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近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进行了通话，并指出缓和局势最快的方式是真主党停止发动袭击。这名官员还指责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试图延长黎巴嫩境内的冲突。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与目的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谈判密切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6: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举行峰会，白宫会后发布事实简报，其中提到北京同意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包括涉及国防与科技产业的关键矿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中国北部城市包头是稀土重镇，这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从教授专业课程的大学到产出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再到将关键矿物精炼为驱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磁铁。这些积累的专业知识支撑了北京对全球精炼稀土供应的控制，北京将此视为地缘政治资产。自2023年以来，中国有效地禁止了稀土技术和设备的出口。葡萄牙物理学家路易斯·卡洛斯曾访问中国的研究机构。
7: 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仅专注于新材料，更根本的是这些材料的应用，所以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生产链，不仅仅是基于生产链，还要寻找新系统，并且提高他们正在研发的材料的价值。
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打破这种卡脖子的局面。此外，今年二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产业代表，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关键矿产框架，并指出目前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0: 美国商务部星期天在其官网发布一份最新指南，明确规定，今后将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实体实施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此举旨在封堵一个存在一年已久的监管漏洞，阻止英伟达、超威半导体等企业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公司。美国商务部之所以留有这一缺口，是因为商务部曾在2025年5月宣布暂不执行2025年1月发布的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旨在规范全球范围内对 AI 芯片的获取与使用。由于这一暂缓执行的决定，在近一年时间里，美国最顶尖的 AI 芯片可能通过总部在境外的渠道流向了受管制中国 AI 智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这份新出炉的指南凸显了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希望全力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开发关键人工智能所需的半导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在公布出口限制的同时，并未采取全面切断措施。最新指南明确指出，对于那些符合出口管理条例合规要求的正当数据中心运营商，在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进一步通知之前，并不需要因为本指南的发布而停止对相关先进计算物品的日常持续使用、存储、处置或售后维护服务。商务部的新规意味着，即使一家中国 AI 公司通过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设立的海外子公司采购美国先进 AI 芯片，出口商也必须向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许可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界杯足球赛即将于6月11号开幕，总共有48个国家的球队参与此一国际盛事。美国不仅有11个城市主办赛事，还有20多个城市成为39个球队的训练基地，其中包括上一届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国家队5月31号，也就是星期天，已经抵达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参与过6届世界杯的梅西带领阿根廷队捍卫他们的冠军头衔。堪萨斯城是美国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包括阿根廷、英国和荷兰队都以此为训练基地。新泽西州将是海地、摩洛哥、塞内加尔和巴西队的训练基地。世足赛的冠军赛也将在新泽西举行。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多个球场进行。参赛队伍和比赛的数量是世界杯史上最大的。美国上次承办世足会是在1994年。
0: 美国和伊朗交火后，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早上上涨。尽管和平谈判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股市大多正在上涨。美国星期一表示，在德黑兰周末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后，美国针对伊朗境内的雷达和无人机站点进行了打击。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价格突破每桶94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超过4%。交易范围在每桶88美元至91美元之间，此前5月份曾大幅下跌。美国三大股指都有所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道琼斯30指数上涨了0.09%，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了0.4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5月30号在印太地区重要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军在履行打击伊朗等全球义务时并

0: 没有背弃印太盟友。同一天，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等多国盟友的国防部长们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并重申了美国对印太盟友的承诺，以及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共同决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新加坡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请海格塞斯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作出回应。小泉说，一些国家可能低估了美国的承诺程度，并可能试图离间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海格塞斯回应说，美国在承担打击伊朗等全球义务时，并没有背弃印太地区。他指出，美国国家防御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向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并与盟友合作。他说，有人想把我们承担全球义务与我们背弃该地区混为一谈。他强调，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并表示美国正在低调但非常有力地与盟友合作，以实质性严肃的态度处理印太地区的问题，同时履行全球义务，例如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新闻稿，海格塞斯星期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小泉进次郎进行了双边会晤，两位领导人重申了美日同盟在维护印太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讨论了日本的战略文件审查情况，以及日本为迅速提升国防能力和增加国防开支所做的努力。新闻稿还说，两位领导人支持即将向日本自卫队基地临时部署美国陆基导弹能力的计划，同意加强灵活空中部署通道和演练，并承诺推进在日本西南群岛的双边存在。此前，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将于下个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提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配合美日联合军演，演习结束后可能也不会撤走。美国战争部没有对海格塞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会晤的消息发出新闻稿，但是海格塞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布了自己与小泉进次郎和安圭博合影图片。在文字部分，他写道，很高兴与小泉和安会晤。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特别赞扬了韩国为实践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责任分担而做出的努力，并呼吁其他盟友和伙伴效仿韩国的做法。他说，当其他盟友和伙伴效仿韩国的做法时，该地区将会更加稳定和安全。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海格塞斯提到，美国将逐步将展示作战指挥权交由韩国。他说，美国欢迎韩国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去年十月底，特朗普总统宣布已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关于这个问题，海格塞斯回答说，盟友和伙伴为了自身防御和地区稳定而寻求类似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海格塞斯星期六还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举行会晤。根据战争部新闻稿，双方重申了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稳定和平的共同决心。双方领导人讨论了作战合作和态势倡议的进展情况，包括在菲律宾各地战略要地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和存储设施。两人还宣布签署一份新的为期15年的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备忘录，以简化安全信息共享流程。5月8日，美菲第41届肩并肩联合演习结束。这次演习是规模最大、多国参与度最高的一次。两位部长对这次演习的圆满结束表示欢迎。根据战争部，海格塞斯和特奥多罗还重申了双方加强南中国海威慑的共同承诺。会谈中，海格塞斯宣布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一艘退役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以增强菲律宾在该地区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在会晤后的发布在 X 平台的贴文中，海格塞斯说，肩并肩联合军演和海岸警卫队巡逻舰的移交都是为了加强双方在第一岛链的防务合作。海格塞斯在星期六的演讲中提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核心是沿第一岛链实施

拒止威慑。星期六，海格塞斯还与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晤，双方领导人强调了正在努力加强三方奥库斯安全伙伴关系和制导武器与爆炸性军械企业合作。海格塞斯强调需要加快下一代能力的交付，并深化两国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同一天，海格塞斯、马尔斯以及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共同宣布，三国目前正在合作开发水下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加坡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不能强加霸权，也不能威胁美国和盟国的安全。海格塞斯说，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以及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军事活动令人警觉。海格塞斯还敦促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海格塞斯是在星期五开始的亚洲重要的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这番话的。海格塞斯说，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及其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军事活动让人有理由感到警觉。美国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一致认为任何一个霸权国家主导的太平洋都会破坏地区力量平衡，损害我们共同努力维护的平衡。他说，美国战争部正全力以赴防止此类局面的发生，但不是以不必要的对抗来应对这一挑战，而是采取审慎而坚定的姿态。美国的重点在于坚定、沉稳和清晰，清晰地阐明我们的意图、优先事项以及实现本届政府目标的能力。他说，美国所追求的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所阐述的，是一种真正稳定的平衡，一种有力但持续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加强其霸权，并使我们国家及盟友的安全与繁荣受到威胁，海格塞斯说。他提到，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佳水平。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特朗普总统5月14日到15日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海格塞斯说，这样的会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基础。海格塞斯在讲话中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尊重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地位。他说，并且不仅要坚持，更要保持足以支撑这一地位的强大军事实力。他说，为了实现，美国正在改变策略。海格塞斯说，正如我所说，我们将采取强劲而低调的策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我们将优先考虑致命性作战能力、战略纪律和务实的合作，而不是空洞的言辞和炫耀。任何潜在的对手都将被迫以我们的硬实力、集体战备和坚定决心来评判我们。他说，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核心是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他说，我们将在西太平洋建立并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确保侵略行不通，局势升级无益，战争被视为非理性行为。我们的军事态势将具有韧性，分散部署且经过优化，旨在阻止对方通过武力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海格塞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长期以来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国防开支的立场。特朗普曾明确表示，欧洲和北约伙伴国应该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美国补贴富裕国家国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海格塞斯说，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保护国，我们寻求的联盟是建立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依赖。他还说，除非每个人都承担责任，否则我们无法建立强大的联盟，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海格塞斯赞扬了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盟友所

做出的贡献。海格塞斯的这番讲话与五角大楼1月发布的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的表述相一致。国防战略说美国不会与中国对立，但同时表示不能让中国或是其他国家主导印太。美国将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威慑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并在第一岛链构建强大的拒止防御体系。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海格塞斯被问及对台军售的问题。海格塞斯淡化了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影响对台军售计划的担忧。他说，我们对我们的库存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库存感到非常满意。中国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一直在等待美国批准一项价值可能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后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批准该计划，这在台北引发了不确定性。海格塞斯表示，任何关于未来对台军售的决定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做出。他还强调，华盛顿长期以来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委员会5月29号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承诺在委员们讨论如何最好地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委员会的专员们在6月18号至19号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前提出了一些想法，可能的提案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多元化供应链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进入欧盟的化工、金属和清洁能源技术市场。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经济和安全利益日益交织，这两个维度都需要更强有力、连贯的应对。不过，任何具体的回应方案预计要到今年第三季度才会公布。西方国家的政府正试图扭转部分离岸外包到中国的情况，这一趋势在2000年代初达到高峰，削弱了本国的工业技术和中心，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成员国。七国集团中的富裕国家也将在6月中旬举行的峰会上应对贸易失衡和产能过剩问题。目前中国正在日益增强其在稀土及其他对国防、科技、能源和汽车行业至关重要金属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今年年初欧盟提出了新的购买欧洲等政策，以加速欧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以及与从中亚到澳大利亚和巴西等矿产富饶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责欧盟选择性利用贸易数据为不平衡的说法辩护，并多次威胁如果欧盟采纳购买欧洲和修订科技主权政策，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国拒绝认为其贸易行为不公正。欧洲的工业面临比美国竞争对手更严峻的环境，受限于更高的能源成本和更严格的监管。欧盟工业专员斯特凡·塞茹内本星期表示，他希望欧盟现有的贸易工具，如进口关税和配额，能更系统地跨行业使用，而非针对特定公司或材料。欧盟试图限制部分中国进口，但效果参差不齐。欧盟对大量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但未对混合动力车型征收关税。今年迄今，混合动力车占新车注册量近40%，中国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尽管欧盟委员会希望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必须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分歧中取得平衡，才能通过重大立法。法国认为，欧洲的开放市场正在吸收中国补贴和美国保护主义的综合影响。德国的立场更加矛盾，他们担心大型工业集团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导致对德国制造业施加更大压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有五人从邦迪布礁毒株中康复。这种罕见的埃博拉病毒毒株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
1: 谭德赛5月31号在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时，也是这次疫情的中心地区的时候说，今天呢将有4人出院，前天呢也有1人出院。
0: 五人当中有4人是护士，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照顾病人时感染了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称，第5名感染者也是一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1: 谭德赛在布尼亚一家新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揭牌仪式上表彰了这4名护士。他说，你们的勇气带来了希望，你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这场疫情是可以被遏制的。
0: 谭德赛星期一在 X 上后续贴文说，即使没有疫苗或者是特定的疗法，如果患者及时获得医疗保健，并且在症状出现后立即寻求治疗，他们也能够存活下来。
1: 截至5月31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确诊了291例埃博拉病例，这两国共有43人死亡。
0: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美国为抗击该疾病提供的援助承诺已经超过了$1.62亿，而且数额正在增加，旨在帮助应对疫情的组织扩大在非洲的应对行动。
1: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资金正在为阻止疫情从源头蔓延，确保埃博拉病毒不会传入美国提供关键的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或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许湘云，再会。